0: 驻亚东驿站遗址，如今成为侵略者在西藏
1: 车身的高度达到了1638毫米，而且呢轴距达到了2779毫米，更大的空间带给我们更加实用和更加舒服。
2: 我有点羡慕你了。这个尾灯啊真的太具有辨识度了。
1: 没错，下面呢我们再带你看一看你最期待的部分。
2: 哇哦，女孩子的东西最多了，空间够大才可以哦。
1: 等等等等，怎么样，还满意吧？
2: 还挺大的，而且空间很规整，哎，方方正正的。
1: 这台 XT4 的后备箱空间啊达到了460升呢。你两个人出去旅行啊，带几个大箱子啊绝对没问题。而且如果你把它的后排座椅放倒，它的整个空间能够达到1368升啊，简直就是一台移动的小卧室啊。两个人出去旅行直接可以睡在后面，方不方便啊？
2: 那以后啊我就可以带着我爸妈去游山玩水了，你可不知道啊，他们老两口啊东西可多了，像这样的话呢就完全都能装得下了。
1: 没错，我在选择这台 XT4 的时候就考虑了这一点，因为后面如果说我一旦组建了家庭，或者说带父母带宠物出去玩，有了这台
3: 适时四驱系统，主动侦测动力数据，实时调整，而且啊在驾驶的过程中啊可以根据不同的路况计算出最佳扭矩分配方案，所以无论我们是在旅行啊还是越野啊还是在其他各种复杂的路况当中啊，多种模式可以随意切换，无论是各种路况都能够随意的驾驶。
2: 哎，我感觉听起来真的很智能。
1: 没错。
2: 哎，那假设啊我们开在那种山地露营地，我们会不会有那种非常颠簸的感觉啊？
1: 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不过呢 XT4 的设计师呢也都帮你考虑到了。 XT4 得益于 BFI 一体式高强度车身结构和超高强度的混合型材料，构成了 XT4 自身车架轻巧的同时还保证了更高的硬度，所以啊即使是行驶在那种坑坑洼洼的这种山路上面啊，它的在抵抗路面的侧方碰撞也绝对是不在话下的。
2: 哎，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的 XT4 呢不仅仅啊它车身很硬，它底盘也特别的稳。
1: 你非常聪明，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刚才我们路过一些路障的时候啊，得到的这个车身的反馈你应该也能体会到非常明显。XT4 的底盘悬架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系统，而同级别的大多数车型呢采用的还是三连杆或者四连杆的后悬架。从底盘硬件的规格来看， XT4 在同级中还是有非常强的优势的。
2: 那可以看到啊， XT4 它硬件表现是真的很牛了。那如果说啊我本身
4: 为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正读高二的李云鹤从山东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回想起初到莫高窟时的情景，李云鹤记忆犹新。

城市，因为我来看侗族的时候，我看到这些侗族的壁画和塑像，对我非常震撼。我看了几天，我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规模、这么精品的东西。

0: 平复情绪。李仁赫看到了其他的景色，洞窟充斥流沙，塑像东倒西歪，其甲的壁画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李仁赫既心痛又着急，他当时就立下了志向，一定要为壁画的修复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来到这里的时候那么艰苦，住的也好，吃的也好，交通也好。
0: 大漠深处的莫高窟荒凉满目，草木难生，许多人受不了疾苦黯然离开。可李仁赫有自己的想法，他的心就像荡泉河里的一粒沙，安静地沉到最底部，决定拥抱所有的充盈与贫瘠。

0: 就想把这个洞口的壁画通过调查，当时我调查的是六种病害，现在我们给他们叫20多种病害了，就是分的比较细了。那个时候我们叫气甲、素间、大面积空骨、烟熏、便湿、发霉。
1: 1957年，捷克专家到敦煌474窟做修复实验。李云鹤得知消息，主动请缨做专家助手，他步步紧跟，仔细留意操作的每一个细节。然而捷克专家修复壁画所用的技艺和材料始终

0: 后来我就也是模仿他使用的工具，但是修复这个立体壁画墙壁上的是没问题，但修复这个顶上的壁画就不行了。
1: 投师意未成，李元赫暗下决心，为了中华文物自力更生。资金匮乏，材料紧缺，李元赫和同事决定就地取材。他们去窟区树丛寻找红柳木做骨架，将荡泉河的淤泥晒干，加水和成敦煌泥巴。
0: 所以通过你修复以后，形象的它虽然有缺残缺，但是整个的面貌整个出来了。
1: 时至今日，经李元赫用土办法改良过的修复工具，依然是敦煌文物保护界的王牌兵器。千年侵蚀，壁画脆弱的经不起毛笔尖轻触，但专注与痴情是文化遗产。

0: 你可这么差不能顶。
1: 关于龙猫也好，这个院子的客人是允许当天退房的。
2: 嗯嗯嗯，
1: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立马退房，没问题。
2: 嗯，
1: 因为你自己，我心里面有点好数啊，是吧？但不是一般人，他有时候他不愿意住。
3: 这个是水池院，就里面有个小池子。以前我这个也是长得有这么高。这个种的是翠竹绿。
2: 嗯，
3: 这个开紫色的花的。这个院子它有个井在这里吗？
2: 嗯。
3: 我直接做了一个缝在这里，我藏在这里。
2: 哦，
3: 这个地方一插电，就是这个地方
2: 它就抽上来，
3: 它就把水抽上来了。这一个井刚好有这么一池子水，所以我每次客人结束以后，我可以换一池子水。
2: 啊、哦，
3: 它可以在里面泡水啊，那小孩子丢进去了，
2: 嗯，
3: 就是可以随便玩。
2: 哇，开阔。
3: 对，然后整体是
2: 白色。
3: 嗯，就当时每一块瓦，几乎每一块瓦到大雨天的时候都会漏雨。
2: 嗯。
3: 补这个玩意儿补完了以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耐心会更好，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用一个攀岩上去做了一个系统在上面，一块瓦一块瓦就用那个玻璃胶给它补了。小野就比大野要小一点点。这个地方其实本来我这个地方是有一棵树的，
2: 嗯，
3: 有一棵房间里面种了一棵树，很高。
2: 客户是怎样一个年龄段比较多？
3: 首先家庭可多，
2: 就家庭就一整个家庭。
3: 对，另外就是像你们这种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年轻人过来，
2: 就是团队，
3: 对，过来这边 happy 的、
2: 嗯、
3: 然后有大董，就是你们吃饭的大董，
2: 嗯嗯，
3: 他负责我的餐，他可以送到这里来
2: 啊、
3: 哦，也可以在这里给你们做烧烤。那大董觉得不一样，他就给你直接那里面薅出来，
2: 嗯，
3: 就是那种菜你吃不出来是甜的。我当时挂这个风扇，我也费了不少脑筋，我怎么挂我都觉得不稳，后面我扎了一层又一层，这边跟大野小野的格局是一样的，
2: 嗯，
3: 但小野要小一些，这床是我用泥砖做的，
2: 嗯嗯，
3: 这个木头就是从上面锯下来的木头，
2: 锯下来的，
3: 对，
2: 就地取材，
3: 对，这样我就不用搬了。
2: 那你一个人在上面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每一天？
1: 人家可能每一个地方它都会有一个让你能够找到最适合你的这种感觉。人家是不肯来，但是我是离不开。说的抽象一点，就是把灵魂都丢在这里了。有一个我的同学，他就原来在广东，后来他回来了，他也是跟我一个村的，回来了以后跟我在这里玩了几天，然后他就不走了，然后他一待他就也待了，现在也差不多十年了，现在也还在村里面。
2: 我听说很多外省的跑来这里就为了找你。
1: 嗯，对对对。
2: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吸引他们过来？
1: 因为我一个人在这里的话是见人比较少，所以我每一个能够到这里的人我都觉得就是像我家人一样招呼他们，虽然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好的条件给他们，但是到这里就让你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2: 地方有螃蟹吗？
1: 有，
2: 有山螃蟹。
1: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小泥，
2: 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的。
1: 哇，这个家伙不用说了，稍微有一点点污染，它就
2: 活不下
1: 了。春季你看这是
2: 都是花
1: 芽出来，还有很多花，还有很漂亮的。首先环境是要保持原状，
2: 嗯，
1: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加上一些民风民俗这一块，
2: 嗯，
1: 也让很多人过来也能够体验一下。这个你敢游吗？
2: 不敢。
1: 好深的哦。
2: 有10米吗？
1: 十米倒不会有，三四米这样子应该有。在这里你
2: 我觉得，
1: 哎呀，甚至坐一下，躺一下，听一下水声，听一下风声，鸟叫声什么的，要对这个大自然负责，对这个大自然有一定的敬畏，跟它共同的和谐的在一起，这样子就你才能待得下来。

这是一首悠远的牧歌，穿过岁月，回荡在茫茫的昭苏草原。它唱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生灵，时而舒缓，时而激荡。这是神奇。

0: 的批。
1: 打到你树枝上去。
2: 对于拍摄的话，就是第一个就保护，第二就不去惊扰，自然而然的去拍摄，就我们去尊重它。但是它是同样，他们也给我们回馈嘛，回报嘛，就是它给我们展现的另一面美嘛，它的自然美。
3: 听到叫对面有一只，
4: 有时候你碰不到，你在这边待蹲一天，有可能就碰不到一只，知道吧？它也不会过来。长时间的守，这个守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拍鸟的话，
2: 你还不能来回走动，你要按静默似的，就是你跟它是一体的，你它的你在它那个世界里，它在它的旁边，你就是。一棵草或者一棵石头，根本不当你存在。这个就是尊重自然嘛，就这个尊重的基础上就是相互的尊重，不是说他来尊重咱们，是咱们尊重他，他也会尊重咱们的，就彼此的一个给予吧。

0: 光这个鸟类这块我拍了300多种吧，应该是目前为止。
1: 一对儿，
2: 叫你的儿子。
1: 哦，对，他们这是
2: 这谁老的？嗯，看那个，这个是赤狐嘛？他在这边卧，那我打开了，你看，卧了半天，后来他就卧下了。狐狸，赤狐，看卧到这边，卧了很久了。
0: 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安了些红外相机嘛，就捕捉到那些画面，还是比较震撼的吧。里边像很多人，老百姓啊，知道有这个褐马鸡，大家只是停留在知道有的这一层面上。

0: 下降和水气特征的呢，有白露、霜降、寒露。二十四节气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的结晶，也是被我们誉为第五大发明。
1: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的创立充分说明了我国古代先民的高度智慧和科学水平。它的创立对于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来说，不止让人们遵循节气变化规律来发展农业生产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还让人们顺应自然法则保护生态环境，更让人们在和天地的互动当中有了对生命节律的深刻洞察。徐老师，您田里好忙啊，今天收成怎么样？
2: 今天种下大红枣，非常好。
1: 啊，今天我们这个农业专家王老师也到田里来了，您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当面问问他呀。
2: 好，行，妈，等一下，王老师，我们到田里看看。
3: 好，
1: 走。
3: 好。
1: 哎，王老师，我们现在啊都是您看啊，机械化种植了，也有高科技了。那二十四节气对于指导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还有意义吗？
3: 这个二十四节气是我们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通过管天象、气候、时令，总结出来的，就是讲的这个可以讲是智慧的结晶。对我们就是指导现在的这个农业生产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蕴含着天地合人、顺应自然、不务农事的哲学思想。世界气象界也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二十四节气说成是就是第五大发明
1: 啊。
3: 我们淮南的淮南子里面也首先就是对二十四节气有个完整的总结，对我们就是指导，这个农业生产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您知道的，我们这个身边的这个农谚啊，有哪些？
3: 农谚成了俗语了，通过这个口语相传，各地有各地的农谚，像我们淮南这边，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冬天买盖，三床被。
1: 对。
3: 来年
1: 枕着
3: 枕着
1: 馒头睡啊，风产是吧？
3: 这个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冬天下大雪呢，对我们小麦有
4: 天的味蕾中体悟自然的恩赐。
1: 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张世宏老师的豆腐小院，一起来看看张老师啊在忙什么呢。张老师，
5: 哎，
1: 你忙什么呢？真香啊！
5: 你好，你好，
1: 真
5: 好，真
1: 好，张老师。
5: 今天我来挑战一下二十四节气菜。我们淮南呀，不仅有豆腐宴，今天还要请大家品尝一下节气美食。
1: 淮南是豆腐的发源地，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呢，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5: 对，我们淮南呀，物产丰富。
1: 嗯。
5: 这里边的人呀、不仅吃米、吃面、南北红味都有。
1: 淮南子当中也讲嘛，民者食之本也。反正我是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
5: 我们不仅要吃、我们要会吃。我母亲呀经常讲，什么季节吃什么菜，春天吃鸭，夏天吃
1: 静，
5: 秋天

二十四节气，它从田间阡陌走来，启发人们按照时间的节律进行饮食养生，让农耕与生活紧密交融，也让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在解决饮食问题后，有余力探索更深奥的星穹宇宙和灿若星河的文明诗篇。在农室里，在田野间，在餐桌上，在天人合一、万象和合的表达里，不断走向新的旅程。

0: 但是近两年，它在变化，它不再是那么的冷，那么的枯燥，它变得非常热闹。
1: 热闹，这是如今阿勒泰的冬天留给人们的印象，一种独属于雪都的冬日印记。
2: 好，我来自广东，
3: 从北京，
4: 从哪儿？莆田。
5: 我们从四川成都过来。
1: 阿勒泰的冰雪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吸引着不同维度的人们来到这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在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滑雪场，前一天晚上刚下飞机的女孩傲汉开启了今年首滑。她与来自北京的郑哥、来自江西的邹恒辉坐进了同一个轿厢。
6: 我去过长白山，然后松花湖，然后反正那边的环境和雪质，我觉得跟新疆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在我滑过的雪场，我觉得新疆是中国滑雪的天花板。
1: 26岁的傲汉是一名职业滑雪教练，滑雪对于他来说是热爱，也是工作。对于雪场，他有着极高的要求。而有着十几年雪龄的郑哥是第一次来到阿勒泰。
7: 那第一就是满山遍野全是雪啊，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边温度相对比较友好，崇礼的这个温度。
1: 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四国运动员参加的首届环阿尔泰山冬季运动会，在将军山雪场盛大开幕。接下来的3天里，来自4个国家的36名运动员将在阿勒泰地区进行12场激烈的冰雪角逐。阿勒泰，一个因冰雪运动被点燃的城市，滑雪之外，还在盛开着怎样的故事？行走、穿越、凝视，诗意的栖居与远方的梦想。阿勒泰的冬天，同一个时间坐标里，还有多少种故事正在盛放？

0: 一年之计在于春，
1: 一江春水向东流，
2: 万紫千红总是春。

0: 被广泛崇拜的大鹏鸟，从外形上看，它与三星堆神树上的神鸟很像。也许成都盆地和藏域高原有着同样的民族气质，也许那是中华大地上两处文化源头的深情对望。
1: 三星堆有那个神鸟群，在神树上，都跟那个这成都周边的那个家中藏族，他的风俗里边打扮跟三星堆挖出来的非常像。那说明什么？是3000多年前他们就在崇拜这个东西。

0: 阶梯的建筑，有祭祀建筑，我们在那儿发掘出土过这个青铜像，啊，然后有这个深圳，有蓄水池，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是一个与外界可以隔离的适度的自治的一个聚落。
1: 卡尔东遗址孤悬山顶一隅，不管是作为军事城堡险峻有余，而且宜居性强，是营建都城的理想之所。但象雄都城也有别处的说法。沿着象泉河的流水继续前行，就来到了札达县曲龙村的穹龙遗址。在有些专家学者看来，这里就是象雄国的王宫都城所在地。远远望向这座城堡，密密麻麻的洞窟与土制城堡建筑铺天盖地，颇为震撼。1935年，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曾来到穹龙遗址，震撼之余写下过这样的文字：
2: 这些建筑物所处的险峻地势及其堂皇雄伟的规模，都给人留下了威力无比的印象。特别是先作为战争手段，而后实用价值来看，更是如此。
1: 漫步古城堡，猜想着身边坍塌的山洞里住着的是怎样的百姓，猜想他的吃喝和日常。窄窄的山路上，曾经跑过的是象雄怎样的欢快的孩童，巡逻的军士如何眺望远处可能的敌情，山顶高处矗立着的巍峨王宫里，象雄国的公主是否会倚窗远眺，看向下面某个转经的帅气小伙。那么卡尔东遗址和穹龙遗址哪个才是古象雄的王

0: 那我们刚刚看了又见敦煌这个演出，真的非常的震撼。那这次呢，王导不在现场，可是我们碰到了王导的先生徐东导演。那可不可以问您几个问题？
1: 好，
0: 是这样啊。那这部演出大概用了多长时间去排练呢？体系包括它的里边很多的词，它的故事，它表达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三个月时间其实是很短的，我觉得。
1: 确实，因为朝歌做作品呢，可能跟一般的人有点不太一样。他并不是说要先获得一个剧本，拿到剧本之后呢，像一般导演一样做一个二度创作，他不是的。他做作品呢都是一度创作，就是这部作品从开始创作的时候，他才开始进入到一个他的一个理想的思维状态。那么三个月的时间，他始终在思考之中，后代就会少看一眼。这个事情就是这么残酷。对于我们人每个人来说，你可能一生是很辉煌的，但是不论你多辉煌，在历史来看，它就是一个瞬间。
0: 是。
1: 因此，敦煌2000年的历史，尘沙覆盖了无数的瞬间。今天我们不管掀起来哪一个角落，我们找到了任何一点东西，是吧？
0: 嗯。
1: 你都可以把它放大成一个全部。
0: 是。
1: 这就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历史观。很多观众看完之后，也是在这一点上得到一种感动。
0: 是我的本人就是这种感触、
1: 啊，
0: 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1000年一瞬间，包括那主题曲也非常非常好听。
1: 嗯，
0: 其实也是这部剧想表达的一个概念嘛。
1: 对，非常巧妙地找到了一个突破点。因此，艺术家创作有的时候，其实你说手段，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一个方法，找到一个你想说的话，然后并且这个话有观众愿意听，其他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作品，实际上我是觉得在这个环节上面没有做好，没有做好，所以你会觉得他哎呀，或者文不对题，或者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有时候绕开了这主题，然后又可能去抨击，可能又过了，就那个分寸感把握的不够。
1: 是的，是是
0: 是，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看完以后，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一个禅意在里边，就是1000年一瞬间，很多事情发生了以后，但它其实对于一个永恒的世界来说，就它只是一个瞬间而已。
1: 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2: 光是看戏已经那么精彩，我真的迫不及待要出发去亲身体验丝路文化的魅力所在了。在一带一路穿梭，酒泉是必经之地。酒泉是汉代河西四郡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一路上我们看到连绵的山脉，浩瀚的戈壁，扩大的盆地，这样雄浑特殊的西北风光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0: 哇塞，我来到了这个石油小镇，风好大，帽子随时会被吹。
3: 一个精神就是说我们中原都喜欢长寿，一系你啊带金器，一系睇多啲山水画啊！所以今日你嚟到咧，睇咗两个展览咧，
4: 对。
2: 香水的确是不少人的 must have item， 但大家使用的方法又是否正确呢？来听一听专家的指导吧。
5: 好多谢你喎 ，Benny 介绍俾阿 Serene 咁多香水，真系专家，真系专家。咁 Benny， 我想问下你啦 ，Hour of your questions 咧，我就想问下，即我想知道。喷香水呢，冲凉的时候是几时先喷到呢？
6: 其实我一般都建议，就是你洗完澡的时候涂香水是最好的。但是你洗完澡，当你身体已经擦干净了，但是你体温不要太高，千万不要体温高的时候喷香水。
5: 哦，
6: 就是因为当你洗完澡，你身体最干净，那你皮肤跟香水混起来的味道是最好闻的。所以其实比如说我一般我建议啊，比如说你早上上班或者是晚上有活动的时候，你洗完澡你涂香水是最好。但是当因为你洗完澡的时候，你的体温会比较高的嘛，它降低了，然后你就可以涂上去。
5: 哦，
7: 那是一天的活动之后又没有时间去洗脚的话，要用什么方法去补这个那个香水？
6: 其实那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你涂一瓶香水，到你下班你涂另外一瓶的时候，那你怎么办法？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洗澡的话，那其实一般呢。

新人就好登对，一隻就叫做富贵，一隻就叫做荣华，富贵荣华齐共享。咁我哋当然啦，要再添喎，唔止一对喎，我哋仲有多对喎，哇！咁啊，成双成对再添起啦。除了中式的金器，还有西式的钻石，哇，钻石恒久远，一世永流传。我们有钻石的链盒，哇，这个心形代表对新人心心相印。还有耳环，钻石耳环，我们说玩子玩孙就百子千孙。我们现在逐一介绍一下我们的个例礼品，这个就是礼金盒，这个我们写着百年好合的，咁我哋都好似成双喎，两个礼金盒嘅，咁啊兼且咧有喜饼啦，嗱呢一对咧就龙凤饼，龙凤呈祥，咁啊仲有喜饼啦，我哋话派嫁女饼啦，等女家咧派饼俾啲亲友吓，宣布呢一场喜事嘅，咁啊仲有果篮啦，果篮我哋话对新人开花结果，嗱果篮咧都要拣啲好意头嘅生果喎，最重要咧就系。有枝有葉的金菠蘿，將來生返個金菠蘿下。咁有蘋果平平安安啊，咁仲有石榴喎，哇呢對呢超級大石榴，因為石榴呢係多子嘅，代表百子千孫嘅。咁仲有呢就有啦，有呢就表示包羅萬有，乜都有啦，買車買樓呢全部都有下。好，咁我哋有生果啦，咁跟住呢仲有呢一個啦，嗱呢個好重要喎，呢個呢就係椰子啦。金椰子代表有椰有籽，最好呢就是我们是有葉的，这些就叫做开枝散葉而酸满堂，飘了葉的椰子呢特别好笑头的，有椰子啦，中间这个呢就是大吉，大家呢我可以拿来给大家看看下，这个呢就是大吉，大吉当然代表大吉大利，留意我们这对吉呢是很青绿的，是不是青绿的呢就代表呢是很酸的，咁就表示呢好子酸，将来呢好多酸啊，咁有枝有葉开枝散葉啦，嗱呢对呢大吉，嗱抱抱先啦，大吉又大利，将来呢又名又有利啦，好咁然之后呢我哋讲啲树啦，仲有一啲上头嘅用品啊，槟榔啊，龙凤竹等等嘅，全部呢都係好意头嘅。咁个大礼呢我哋呢仲有酒喎，酒呢我哋讲呢就係饮得杯落下，咁祝贺呢老爷奶奶今年就饮起酒，出年呢就点呀，满月酒啦。另外啲好意头呢当然唔少得呢，就係海味，海味嘅意思呢就代表情比海深，嗱我逐样介绍下。首先呢就係呢个话呢个犀利啦，呢个鲍鱼啦。鲍鱼呢就包有盈余，咁超级大鲍鱼呢更加表示呢赚到盆满钵满啦。咁然之后呢个海参啦，海参就係情比海深嘅。呢个冬菇啦，咁冬菇代表东城西走啦，都仲有个意思喎，即係表示生长呢好快脆呢生个姑姑。即係添丁嘅又发财，添返个男丁呀。咁跟住呢个呢就是花胶啦，花胶代表花开富贵，一对新人如胶似漆。咁跟住仲有呢就是发财啦，发财必定有嘅，因为发财发财嘛，我哋脆个新抱返嚟呢就希望佢添丁又发财嘅。好，咁跟住呢呢一个呢，这个都好夸张的，这个这个是 Jumbo size 的虾干，虾呢我们最喜欢的，因为我们说吃个虾就笑哈哈，新娘好快有酥虾哈，那看多少只就生多少个了哈，好还有这个了，哇这个呢好靓的蚝豉啦，咁啊，好事咧代表好事齐来啦。我都话啦，咁首先咧就系我哋嘅好命靓太啦，吓托佢嘅红福咧，将啲礼攞过嚟女家噶，新郎哥嘅细佬，细佬嘅女朋友阿善吓，咁仲有姑姐、阿表妹，咁仲有我哋嘅大冚姐啦，阿云姐、新姐，同埋我自己方姐嘅，恭喜恭喜！多谢多谢外母，
过大礼第一件事咧，我哋过嘅咧就系礼金同埋包罗万有。

0: 有金嘅，我哋请外母收啦。好，新娘一齐收啦吓。收咗礼金咧，就等于确认呢一头亲事啦。个女咧就要嫁人噶啦。好，大家俾掌声吓。多大礼有礼书嘅，咁呢个咧就系男家嘅礼书啦，即系我以前三书六礼嘅之一啦。就话有啲咩物品咧，我哋男家攞过嚟，女家嘅咧都写细喺个礼书嗰度噶啦。好，我哋请咧就系、是、接个礼书啊，大吉又大利吓。跟住落嚟咧，男家都有聘礼送俾女家。首先咧就好靓嘅龙凤鸭，龙凤呈祥啊。咁啊，仲有咧，我哋有两对龙凤鸭，咁啊表示咧好事成双啦。咁啊，仲有钻石，呢个咧就钻石耳环，同埋咧一个心形嘅钻石链，代表心心相印、永结同心嘅。当然，我哋即时帮准新娘带起啦，带起带起。就喜上加喜嘅，外母啊，我同你介绍男家嘅礼品。嗱，呢一个咧就系礼金盒啦，百年好合啊，即系新人咧就系永远咧都幸福快乐嘅。咁啊，另外有酒啦，酒咧就代表咧饮喜酒，出年咧就请满月酒啦。好，咁啊，跟住呢一盒咧就龙凤饼，龙凤又呈祥，而家俾咗你咧上头嗰阵时用噶。咁啊，后面嗰啲咧就我哋好靓嘅海味啦。嗱，我哋有鲍鱼啦，鲍鱼等你哋咧包有盈余啊吓。咁啊，另外仲有咧就海参，即系表示你个准女婿对你个女咧情比海参。咁啊，经尺咧有豪士啦，好事齐来，瑶柱啦，即系原配圆圆满满，发财咧就发大财啦。哇，嗰个冬菇咧都好靓喎，花开花菇就花开富贵啦，好快脆，新娘生翻个姑姑啊！我哋有蝦乾，蝦乾咧即係代表咧笑蝦蝦、有酥蝦咁解啦。咁啊，然後咧仲有我哋咧就係有餅啦。啊，呢度我哋好多禮餅啦，我哋話派嫁女餅喎。咁一陣間咧，我哋有埋喜帖喎，連喜帖連餅一齊咧派俾啲親朋戚友，咁啊最開心啦。咁啊，呢個咧就生果啦。生果就代表咧，佢哋开花结果啦。好，咁我哋呢个咧就饼啦，我哋有唔同嘅饼啦。譬如我哋攞起呢一盒啦，可以睇下喎，咁个饼都好靓嘅。咁我哋有譬如话有呢个蛋糕啦，个代表咧新郎哥咧步步高升喎。红领啦，鸿运当头啦，黄领咧就表示咧旺屋旺宅啦。咁啊，仲有呢个合桃酥喎，夫妻和合啊，全部咧都好意头嘅。咁啊派。嫁女饼，大家最开心噶啦！我哋咧摘篮，每个篮咧摘翻双封利是嘅，代表好事成双吓，大吉大利，唔该晒啊，好命婆！
1: 接过大礼，就轮到女家的回礼环节了。
0: 男家过咗礼俾女家，女家就要回礼啦。一样，我哋咧先回翻个礼书俾男家吓，我请外母回礼书咧，就俾我哋嘅好命靓太啦，接收啦。嗱，一样女家有啲咩礼品回俾男家咧，就会清楚列明喺呢一度嘅。好，收个礼书，咁就表示咧回咗礼噶啦。咁啊，然之后我哋仲有咧，就系当然要回礼金同埋包罗万有金，我哋再请咧好命靓太接过啦。咁我哋话咧。送禮最緊要咧就係禮尚往來嚇，收咗禮回禮咧就表示大家都有禮，大家都有福。嗱，我哋咧仲有五樣寶物咧係送俾準新郎嘅，我哋稱為咧女婿衣料嘅，全套咧就包括長褲。阿外母，你攞條長褲出嚟啊！哇，呢條長褲咧，啊呢個咧就俾。

0: 康养福地的名声。每逢周末，摄影家协会的李彦江就和其他影友相约来到方山国家森林公园，记录自己家乡的美景。寿阳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因其四面正方而得名，又因其主峰形似蝙蝠，且其峻凿书有神符大字，立石于方山，所以又叫神符山。山上绿树成荫，间杂金顶和灰顶寺庙掩映其中，幽静中带有神秘。方山上的寺院自唐代李氏皇族分支李通玄修道而兴，鼎盛于明清时期。昭化院占地为4000平方米，原为明代建筑，现为仿明清风格。山门外现存宋代石狮一对，造型古朴，构图洗练，形态独特。方山寺上寺为唐代风格建筑，是方山寺庙群核心建筑，青砖青瓦，石杵灰墙，斗拱木柱，粗犷厚重。这些无不吸引着李彦江和同伴频频按动快门，把醉人的美景凝固在画面里。如果说在方山看到的是福寿之乡的山川壮美，那么由萧河、白马河和向阳河汇聚而成的龙栖湖，展现给人们的就是寿阳柔软感性的一面。龙栖湖景区水域面积1000余亩，沿湖有18个水湾、3处湿地，湖心岛四面临水，景色宜人。景区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和风润爽。在这里，民俗和现代相得益彰，有标准客房和集装箱别墅及民宿型的高端家庭式住房，更有以土建窑洞为主的洞庭居文化产业园，不仅能感受到现代化的居住环境，还能领略农村风格的院落文化。26眼民宿窑洞群为游客营造了宁静古朴、原汁原味的乡村田园生活。这里的每一处院落、每一间窑洞的名称都取自寿阳当地的名村名镇或历史名人典故。窑洞里是传说中的华北土炕，温度可以调节冬暖夏凉，让更多的人在游玩中体味人文古韵、太行风情。窑洞前的农家菜园里，大家可以劈柴烧火，品尝具有乡土特色的农家美味。在湖边，垂钓的游客支起了架子，拉开了架势，等着鲜美的湖鱼上钩。湖中央，人们坐进皮划艇泛舟湖面，在清凉中体验运动的快乐。走进寿阳，就是走进了历史与现代交织的画卷。在文昌阁，我们可以
1: 比较鲜艳深沉，是吧？古朴，釉里逢，当时呢，这都是元代的啊，一大所发明出来的一个釉里逢，啊，像以这个元青花，他们当时做出来的都是长久的，是吧？神鹿中东，他们都是要，是吧？喝酒啊，这个披着马上啊，是吧？那些都是，还有出好到国外啊，都有这一类的，好像他当时做的就是，米瓶啊，这个青花罐啊，碗啊，酒杯啊，那些高脚杯嘛，是吧？都有生产，像这一类的，现在在国外都非常关注这个收藏家，是吧？包括，在05年， 一件这个圆镜。

0: 东方鬼谷子下山，在伦敦的佳士得拍到了2.3亿，是吧？当时就放纵了全世界了，是吧？一个这个啊，陶瓷的这个一个梦寐以求的，想要追求，是吧？好像斗彩，是吧？在文化时期所创造的，不是监督啊，如果。这个窑烧得不成功，皇帝就要拿他问斩的，这个是很严格的，所以他都是硬心在上面，是吧？有跟这些窑工啊，这个绘画的这些是吧？这个都是要搞好关系嘛，是吧？是这个情况啊。他这个当时他在75岁时期，是吧？他就要，是吧？身体不好，要告老还乡。当时乾隆皇帝还说，是吧？要他的儿子。他因为他自己都干得那么辛苦了，是吧？如果他儿子来那个的话，上任做，如果一不小心，那命都送在手上，是吧？所以这个瓷器为什么这么珍贵？真正的宫里的这个瓷器，所以在这个书上中啊，是吧？一定得要。多了解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以前的基本上都是矿物料，是吧？现在的掺有化学料在里面，差距是很大的。原来都是手工手拉坯，现在都是炉灶，是吧？灌浆这些。
1: 那他们做出来的陶瓷的最大的区别？

0: 一堵装饰，它都很畅销，是吧？所以给我国的经济已经是
1: 很大的贡献，
0: 带来了很大的发展的一个贡献。
1: 那它对我们的人类发展啊，从一个很大的范畴来说，对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陶瓷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吧？真正记录了东方20000年的历史，为了解人类文明提供的重要史料。啊，自陶瓷诞生以来，直到今日，人们仍依旧保留了这种传统习俗。不论是家宴还是国宴，都要倾向为使用我们的陶瓷餐具。唐宋不衰的陶瓷不仅是生活用品，更是一种高贵的艺术珍品。陶瓷不仅畅销国内，
2: 不断的在这种凤凰涅槃中，然后来找到你的心声，然后从而实现永生的这个过程了。其实我们也在追求这个过程。
3: 海尔的全球化不仅是产品的全球化，更是产业链的全球化，这确保其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提升竞争力。据悉，海尔已在欧美亚等地区建立起设计、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三位一体本土化运营模式，具备了快速准确把握不同地区消费需求的能力。同时，海尔在中亚澳欧美成立了五大研发中心，成为全球技术资源整合最迅速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海尔将世界作为实验室进行开放式创新研发，引领了行业趋势。
4: 应该说这个海尔是中国家电的一个传奇了啊。对于像海尔这样的品牌呢，我们不能再用当下的眼光做一个简单的判断。首先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讲，海尔是非常成功的。海尔过去只是做冰箱，对吧？通过它砸冰箱的故事啊等等，把这个品牌开始进行传播。后来又从冰箱然后做到这个空调啊，做到其他的家电产品啊，一度他们是中国的家电的第一品牌。另外非常有特点的是，我们讲产品是由三重属性组成的。第一重属性是核心产品，就是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他想获得的利益。第二个是实体产品，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包装价格，这是你看到的。第三是周边产品，也就是说我购买这个产品所获得的全部的附加服务。那么你会注意到海尔在过去的这个10年20年里面，它实际上引发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就是服务的潮流。他们是服务做得最好的一家家电企业，而他们的服务文化实际上也影响到我们很多其他品牌他们的企业的营销，所以它一直是这样，是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企业。那么今天有人讲说海尔说不如以前了，这个很难，因为是这个时代的大潮一浪接一浪的，对吧？啊，从传统经济到新经济，对吧？像传统媒体到新媒体，
5: 三人承重，三口为品。品牌的成功取决于用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对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之路，中国品牌有巨大的潜力进行突破，这一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欧盟前主席普罗德则认为，海尔的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领先于欧洲的家电企业，真正地展现了中国创造的力量。一个中国的民族企业以自己卓越的业绩征服了世界。创业纷纷饭，感谢您的收看。

逶迤东来的伊犁河，用巍峨天山的雪水滋润出草原的辽阔，河水的蜿蜒，云山的挺拔，河谷的富美，正是有了伊犁河的滋养，才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有了天山诗岛的美誉，并在新疆大地脱颖而出。那么当季节的轮转来到冬季，褪去了绚

冬季，伊犁州52家景区全部开放，并对游客实行门票减免活动。绝佳的冰雪风光，精彩的各项节庆活动，让伊犁的冬季旅游不再寂静。如同冬季的伊犁河，在冰雪覆盖下依旧涌动着滚滚波涛，动静的结合共同构成了伊犁冬季旅游的和谐之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势东高西低，南北两侧高山峡谷中发育出的多条河流共同汇入伊犁河，造就了伊犁河的滚滚波涛，养育了两岸的各民族儿女，也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和文化。那么当我们继续沿着伊犁河而上，深入到山谷与草原之中，又能领略到伊犁怎样的民族风情与文化之美呢？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东归伊犁冰雪有情。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形丰富，高山峡谷与河流平原交错分布，海拔的落差加之温带大陆性气候，让这里的冬季气温有着昼夜温差大、温度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的特点。冬季的夜晚气温骤降，海拔较高的昭苏特克斯河升腾起朦胧的雾气，在周边的植物上形成了令人百看不厌的雾凇景观。灵动且会变色的玉壶也屈服于寒冷，固定了自己的色彩，真正成为了固态的蓝冰。那么冬季的伊犁真的只有寒冷相伴吗？大自然是神奇而又公平的，伊犁的冬天的确有着寒冷造就的冰雪奇观，但是在白天人的体感温度却并不低。不仅如此，这里还有着地热资源富裕的处处温泉。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几乎每个县市都有着温泉的分布，这些温泉水质清澈透明，水温常年保持在40摄氏度以上，泉水中含有碳酸盐、硫、磷等多种矿物质，有促进血液循环、健康皮肤等多种益处。身处温泉的包围下，观赏雪景成为伊犁冬季旅游主推的养生项目之一。祖辈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牧民对于伊犁冬季的特点可谓是了如指掌。短暂的秋季过后，牧民们开始赶着牲畜、羊，场面惊心动魄，充满了刺激与挑战。膘羊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特展示。当哈萨克族的男人们身骑骏马，在皑皑白雪中大显身手的时候，心灵手巧的哈萨克族妇女就在自家的毡房里绣出幸福的生活。无论是哈萨克族的衣服、裙子，还是鞋帽、帕包，都点缀着哈萨克族妇女的刺绣作品。上午，65岁的哈萨克族刺绣自治区级传承人尼勒克县的加玛西伊曼哈兹正在刺绣合作社从事着刺绣图案的设计。哈萨克族刺绣是哈萨克族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哈萨克语为克叶斯铁，是哈萨克族适应草原游牧生活的产物，它与哈萨克族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哈萨克族刺绣有挑花、刺花、贴花等多种工艺，刺绣方法奔放自如，是千百年来哈萨克族人民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心理的反映。

0: 哈萨克族刺绣图案种类繁多，有几何图案、花木、飞禽走兽以及大自然的各种景物等。
1: 我是从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向妈妈学习的哈萨克族刺绣，高中毕业后开始专门从事哈萨克族刺绣的制作。我现在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制作哈萨克族刺绣，2008年建立起了这个哈萨克族刺绣合作社。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远销到全国各地和哈萨克斯坦等邻国，很受顾客的欢迎。
0: 谈起冬布拉，雪地中跳起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黑走马。黑走马以表现草原上骏马奔驰时矫健姿态为主题，男性的动作轻快有力，刚健苍劲，女性的动作优美舒展，活泼含蓄。伊犁可谓是欣赏各民族特色舞蹈的天然舞台。除了哈萨克族的黑走马、维吾尔族的赛乃姆、锡伯族贝伦舞，灵动的身姿彰显着各民族的好客与热情。多民族文化的汇聚让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冬天不再寒冷。伊犁河谷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时期，这里的乌孙国就与中原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细菌解忧公主远嫁乌孙，更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深层次的交流、交汇、交融。2000多年来，这里的各兄弟民族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戍边同垦，共御外敌。那么，如此知名的伊犁，真的如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吗？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东归伊犁，冰雪有情。

发源于天山的伊犁河，经过亿万年的不懈冲刷，形成了中原通往中亚、西亚各地最为便捷的陆路通道——伊犁河谷。冰雪节庆，冰雪民。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承。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行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别处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

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发、精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茅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

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

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上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人里。一个看得见山、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0: 德兴是一座厚德载物的文化城，它从1800多年的历史中走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绵延不息。
1: 那有包容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0: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

铝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身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

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馨，楚楚动人。

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38个，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6.7%，被评为中国天然氧吧，成为我国不可多得的养生福地。在这里，城市、乡镇点缀在山水相映的世外桃源里，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生态德兴，楚楚动人。

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馨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兴，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化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
4: 耐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以闲人。
1: 诗书不辍，耕读传家。德兴自古崇文好学，走出了427位进士，一大批名人忠良，流传千古。唐村宋城，明清古建，延续了海口古村历史文化的主脉。1800多年的古章见证了海口古镇的千载德化。

登高聚远楼，苏东坡留下了千古慨叹。古桥画沧桑，连缀起400多年的世事风华。行走在德兴，如烟逝去的古瓷往事，再度繁华的古街盛景，还有那些饱含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静静地讲述着这片土地的人文荣光。唯德乃兴，是这座尚德之城的恒久传奇。一腔热血，皆为时代赞歌。德兴，还是一座英雄的红色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德兴是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站立着一个个激扬着青春理想的生命，他们以坚定执着的革命信念，谱写出共和国红色历史的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文化城，它从1800多来，德风德韵，在深深浅浅的岁月中，你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山川之宝，唯德乃心，中国德心。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心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心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心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心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心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同频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今天的德行，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女士们、先生们 ，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

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

0: 新郎新娘首先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向父母敬茶。
1: 我的闺蜜今天结婚了，这里是她的家乡江西德兴。
2: 女士们、先生们，G301次列车已经到达德兴站。
3: 小雪，你来德兴的这几天，我把你的行程都安排好了，你就深入地认识一下我们的德兴吧。
1: 德兴是一座怎样的城？我的闺蜜告诉我，德兴是一座坐拥山川之宝的宝藏城，苍穹之下尽是宝藏，这是地球送给德兴这片土地的自然馈赠。

处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一景，山河如画。德兴的森林覆盖率达76.2%，全年平均负氧离子浓度达到每立方厘米2200，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兴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旅游康养城市。德兴全力推动先进机械制造产业抱团集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能力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使得华章。今天的德兴是一座洋溢着时代朝气的产业之城，立足有色金属的优势，德兴不断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打造江西黄金珠宝文旅产业园，形成了集黄金珠宝设计、研发、金山加工和销售于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效应。野外就是药房，深山就是药库。当人们感叹德兴丰富的中草药资源时，德兴已经开始致力于造福世人，创领未来。德兴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确定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创新性提出511中医药产业发展思路。

构建集产家销游娱于一体的中医药全产业链布局，将德馨打造成全国知名的中医药在繁荣发展的征途上积聚潜能，活力跃动，激情共鸣，精彩纷呈。

当它走向更深远的历史，当它迈向更先进的智慧，当它望向更无限的未来，德心必将魅力尽显，大有可为。